0: 航空瑞达下面 A5 航空瑞达下面 A58 这是 weather craft heading 040 I'm in front of me
1: Sharman A58 contact Sharman 13317 with your request
0: 13317下面 A58